有的那边嘛，形势很多个，我家里也300多人，这里是咋想的？没有是100人，我家说的，啥个嘛？如果是啊，人家不落日过了，你很多没敢做，如果有多少年，我家里几多，我家里些。